那个这个都是你那个我为什么是他们要这么我是这个会也没有一个在跟我的什么会比他比一个这个是他们能给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我是OK, so I'm going to read you a bit of the message. I'm going to read you a bit of the message. I'm going to read you a bit of the message. I'm going to read you a bit of the message. Cheryl Apache, Dorky Stewart, Jamie Little, and I'm going to read you a bit of the message. Camille Chanel. I'm going to read you a bit of the message. I'm going to read you a bit of the message. I'm going to read you a bit of the message. Good afternoon. Me, Terrence Duff.